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6: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今天先送上这首来自 X Dinoli Heroes 的 Night Be From The End， 一首歌，一点慢下来的感觉，祝大家今天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慢时刻。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海螺船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那种在首尔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主动逃离首尔的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住在首尔，但是跟卓宾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找一个让自己忘记自己在首尔的地方。我是抱抱抱海星。
0: 忘记自己在首尔，你这说的好像首尔是一个需要定期出逃的一个地方一
1: 哎，没有了，没有了。咱们首尔真的很好，也很好玩，
0: 样。
1: 但是首尔的节奏真的太快了，就是快到有时候，就咱们，我特别想找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减速带。
0: 减速带，你最近在学车吗？
1: 我看你是这个学的有点这个入火走火入魔了吧哈？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减速带，那证明是什么？我今天的这个关键词，今天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减速带有关？
0: 今天这个地方有很多减速带。
1: 没有没有，只是说跟这个词有关 了。
0: 那你给我几个线索？
1: OK 啊，兄弟，我也是直接把线索给到，好吧？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这么轻易的猜中了。首先呢，线索一，它是在首尔市中心，而且离景福宫很近。
0: 那确实减速带会比较多。
1: 是的，是的。那线索二呢，就是走进去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这是在首尔吗的那种感觉。
0: 刚好又在市中心，又会有这样的感觉。
1: 线索三呢，就是如果你在那里跑起来，会有人看
0: 因为减速在绊脚。
1: 你。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这个提 示哈，猜不到吧？
0: 哎呦，
1: 但是
0: 等一
1: 说是，
0: 下，是不是那个？
1: OK，不管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答案哈，现在都不能说。我们第二部分再见哦。
0: 但为什么不能跑步？好好奇
1: 就是因为这只是我的一个抽象形容，也不是那没有人跑步，只是说大家都习惯缓慢的走。
0: 你这习惯改一改吧，下次我们直接点好
1: OK，改不了的，改不了，让你猜出来我还得了哈，不卖关子，我没有存在感哈。
0: 吗 ？OK，那在谜底揭晓之前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来了。在首尔，你有没有去过一个让你忘记自己在首尔的地方？不一定是什么古迹啊、景点，哪怕只是一条街、一家店、一个巷子，只要进去之后就感觉，哎，这都不太像首尔，这样的感觉都算。
1: 是的，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来告诉我们你的首尔减速带在哪里吧。
0: 参与方式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也可以留言。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和周五2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哟。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一首慢下来的感觉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Longshot 的《Moonwalking》。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
0: 哎，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现在我们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刻了，来吧，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我们的地图坐标就是
1: 北村韩屋村。
0: 我就知道是这儿，不好意思啊。
1: 哦，哎，这也猜到，
0: 不好意思，我已经知道了。我以为我的这个提示已经很隐蔽了，很明显，你说那一带嘛，然后市中心，你说比较。
1: 不像首尔的地方不就很容易就出来了吗？答案
0: 啊，看来你跟我就是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你居然没有这么早就戳穿我，好感动，说出来就没有悬念了，我要为节目服务的嘛。
1: 哇塞，谢谢你哦，栗子，牺牲很伟大，
0: 不好意思，我一直这么敬业，谢谢。

0: 介绍吧，你介绍吧。
1: OK，就是北村哈。说到我们这个北村哈，屋村 这个名
0: 嗯。
1: 字，北村这个名字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北边的村子，因为它
0: 哦。
1: 位于这个景福宫和昌德宫两座这个王宫之间，地势稍高，从朝鲜时代起就是贵族两班阶层的居住地。
0: 哎，没错，走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这种地方的气质啊，特别稳的那种
1: 是
0: 感
1: 的，
0: 觉。
1: 是的，而且那个北村呢，现在保存了大概有这个900栋传统的韩屋，就是那种黑色瓦片屋顶、白色墙面、木头门框的房子，真的很有感觉。而且现在呢，这些都不是博物馆里面复原出来的建筑，是真实有人居住的。
0: 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哎，我是一个景点，
1: 是
0: 你
1: 的，
0: 要
1: 是
0: 来
1: 的，
0: 看我，不是这种感觉，
1: 是
0: 而
1: 的。
0: 是每一天真实的日常其实就在这发生的这种感觉。
1: 没错，而且有时候走过一扇门，其实听到里面有人在说话啊，在炒菜，其实那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因为很古代的一个建筑，但是里面却真实有人在生活，感觉就是时间都好像不一样了。
0: 就是不急了。
1: 哎，对，不急了。我觉得这是北村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我像我刚刚有提到，为什么说这个你在那里跑步哈会被人看到，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那里慢慢的体验，慢慢的感受。我觉得北村呢是首尔最不像首尔的地方，但它却在首尔的这个最中间哦。
0: 这个说法挺好的，而且你往外走10分钟，其实旁边像很多仁寺洞啊、三清洞啊、光化门啊，全都是这种首尔风味拉满的这个地方。
1: 是的，是
0: 然后
1: 的，
0: 你缩回来走进这个北村的巷子里，哎，就是感觉，
1: 又会很安静，就是感觉那个内心又变平静了，感觉这个鞋底踩在石板路上，声音都能听见。
0: 哎，就是走在那个石板路上啊，走起来不像在赶路，像在散步那种感觉。
1: 啊，是的，而且，哎，我跟你讲啊，例子，就是我第一次去北村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0: 你快说，我最喜欢听你好笑的时刻了，就想嘲笑你。
1: 哇塞，谢谢你哦！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下哈，就是我在这个出发之前，其实去就是第一次去嘛，然后做了很详细的攻略，还列了清单，哦，哪里先去，哪里后去，哪个机位好看，然后哪家咖啡厅值得排队，这样。
0: 啊，好周全哦。
1: 对，但是我进去大概10分钟吧，我就把清单关掉
0: 为
1: 了，
0: 啥？
1: 因为我发现就是按照这个清单就完全不对劲，因为我觉得北村是那种你按清单走，反而呢会体会不到它的那种感觉的
0: 反
1: 地
0: 而
1: 方。
0: 呢？
1: 是的，你真的得就是走着走着，你看到哪个地方有感觉，你就去逛一逛。
0: 哎，就是其实做了攻略，最后还是靠感觉，对不对？
1: 没错，而且凭感觉，就是走到这些一些小巷子里面，一些小房屋里面，反而呢，是
0: 反
1: 我，
0: 而呢？
1: 没错，反而呢，是我走的最好的一段路。而且你这个就是你往那个韩屋的屋顶往上走嘛，走到顶回头一看，
0: 能看到什么？
1: 能看到后面的首尔，就是那种感觉很微妙，就是远处有高楼，有商业区，但是你站在那里，你的脚下是这个几百年前的石板，然后眼前是首尔2025的，2026的首尔，差点时间搞错了，那两个时代撞在一起，但是却没有违和感。
0: 就能看到首尔的天际线，天际线。I see the world, see the skyline。
1: 不要 callback 了。
0: 他不抗拒现代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但
0: 而
1: 是
0: 且
1: 他也，
0: 也不慌，
1: 啊，
0: 哎，
1: 对，我觉得这个词给特别好，"不慌"这个词真的用得太准确了。就是北村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慌的感觉，那个气质呢是从几百年前带过来，现在还在的。
0: 有一次我去北村的时候啊，刚好是一个平日的下午，天气其实稍微没有那么的晴天，所以人会稍微少一点，但就人也不多，挺刚好的这种感觉。
1: 是，我觉得这个平日下午是去北村最好的时机之一。
0: 然后我还走进了一家特别小的一个店，然后特别像人家客厅，里面在卖一些手工的陶器。然后主人呢是一位伊莫尼，他坐在那旁边做那个针线活，也没有过来说欢迎光临，就这样他说啊，那就让我们自己就看看就好
1: 这个感觉真的刚
0: 了。
1: 好就是北村会来的感觉。
0: 对，然后在里面站了20多分钟吧，其实我什么都没买。我
1: 哈哈。
0: 出来之后，一抹抬头跟我笑了一下，也就是这样了。这个特别平淡的一个小故事，其实，
1: 但其实这种小故事也会记很久。
0: 对，我感觉就是被善待的感觉，不是那种特别热情的善待，而是
1: 是
0: 那种，
1: 的，
0: 哎，你在这儿挺好的，你在这儿，你也融入我们的生活了，这样的这种善待的感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北村就是

0: 这样的地方，就是他对你的态度不是热烈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是稳的。
1: 嗯，那我们说回 K-pop 北村跟 K-pop 的关系，有没有我们平时说的那些打卡地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其实，北村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样，北村呢没有哪一首 MV 是在这里专门拍一些比较那种爆炸式的那种场景，也没有哪个
1: 嗯，
0: idol 在这里做过那种很炸的那种画面。
1: 就比较慢镜头的这种感觉是
0: 是
1: 吗？
0: 的，是的，它是
1: 嗯。
0: 综艺里那种慢镜头的感觉，就是但凡是那个 idol，就是感受这个首尔传统文化的综艺环节，基本上都会出现在这里。然后还有包括这些团综里面的一些文化探访啊，然后还有一些穿韩服的这个任务环节，背景基本上都在这
1: 嗯，
0: 里。
1: 就基本都在这一圈儿呗。
0: 嗯，是的，而且这个综艺里的这些 idol 画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这个北村的时候就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镜头前的那种，就是我在 这个表演那种感觉，就是几个人走在巷子里，然后很生活，很美好。
1: 啊，其实我感觉反而在这种环境里面，他们更像一个人了，而不单纯像一个 idol。就是你知道，而且在北村里面开了很多精品店、咖啡厅，还有潮牌选品店，他们也进驻了很多现代的品牌，就让我感觉这里其实潮流跟传统有一种并存的感觉。
0: 没错，没错。然后，而且很多他的那些选曲啊，都是像这种轻柔的钢琴曲那种感觉，就感觉整个人就是慢下来了。
1: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有种魔力，
0: 嗯，
1: 连开店的人应该都知道，
0: 是
1: 你
0: 的。
1: 要来北村，你就得跟上北村的节奏，你不能快。
0: 对，没错，
1: 嗯，
0: 没错，就是感觉整条街道都有规定一个步速的感觉。
1: 限制速度和关于步速的，
0: 对。
1: 但我感觉确实就不用专门去提吧，你走进去，慢慢的你就自然感觉时间就慢下来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包括这个首尔，现在节奏很快嘛，然后现在就是完全，我觉得北村就像是医生给我们开的一针处方药。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北村附近的三清洞，就是这个三清洞和仁寺洞，都是在走路的距离之内可以连着逛的，但不要贪哦，因为北村一个地方就可以走上半天，千万不要给自己排得太满。
1: 那我们今天的 K-pop 直接地图就截到我们北村韩屋村啦。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 Anteam 的 Firework。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首尔，你有没有一个让自己能够慢下来的地方呢？欢迎来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尾号来自2871的听众给我们发来一条留言。我之前在恩平区那边爬山的时候，偶然路过了一片韩屋村，一边看着绿油油的山景，一边走在两旁都是现代韩屋的小路上，这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很想推荐给大家。
0: 哦，是的，是的，我觉得首尔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经常会有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美好风景。
1: 而且没错，我觉得首尔特别舒服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当你有空闲时候的时候，哎，旁边说不定有一些有山、有公园、有韩屋村这种特别小的、有小金运、小惊喜的这种地方，
0: 是
1: 我感觉
0: 的，
1: 很适合
0: 很
1: 轻松
0: 舒
1: 放
0: 服。
1: 松的时候去，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再看到这个7314的朋友有说到，我在望远洞一家很老的二手书店待过一个下午，店里放着老歌，窗外还有这个阳光照进来，哇，那一瞬间真的感觉不像在节奏那么快的首尔，更像在某个小城市。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经常说首尔是快节奏的地方，但其实它也可以慢下来。
1: 对，真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说的每个地方我都特别想去啊。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乌珠说扭的《꿈꾸는마음으로》。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

0: 则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0: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2: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青春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新的一周，哎，有没有什么新的趣事儿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么突然的关心哈。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之前参加某档恋综的两个嘉宾线下在一起了。
1: 哎，但这不是在这种恋综还蛮常见的
2: 哦。但这两位在节目里是完全没有任何接触，而且这可是和前任一起上的那种恋爱综艺。两个人在节目里只是一味的想要挽回自己的前任，结果他们的前任之间先擦出火花，牵手成功了。
0: 好喜欢看这种修罗场啊。哎，这时候我特别想唱一首歌 Drama Mama I've been drama Mama。 哎，我有点混乱了。哎，这才是真正的所谓换乘吧。
2: 嗯，
0: 但你觉得这是真爱还是复仇者联盟？
2: 复仇者联盟吗？目前看来的话应该是真爱，不过也有复仇者联盟这种可能
1: 啊。
2: 但是可能比如说你，但是他们在节目里啊，其实重心是完全在前任身上，因此错过彼此也是有可能的。
1: 是的。而且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就是对于特别是那种一直追更的那个观众来说应该可以非常惊喜吧。有可能是惊讶，虽然
2: 对，也有观众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他们在一起会很不错吧。没想到真的就修成正果了。
0: 哎，那佳琪有跟着看这档综艺吗？
2: 其实这一集我还没怎么看，只是关注了。但是之前各种这种恋综啊我都有看，我也算是这种恋综的爱好者。
1: 哎，我也有这个稍微看一点哟。我之前特别喜欢看那个一群陌生男女被放到第一岛一起生活的恋综啊，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季了，真的很抓吧吧吧吧，也很刺激啊。
2: 原来波波喜欢看这个类型的。
1: 是的，
2: 我可能会更喜欢那种就是年轻人啊。

0: 然后在一起合宿，那种年轻人的恋爱可能更纯爱、
1: 啊，
0: 更青春，喜欢看那种暧昧期的感觉和心动那种小细节。
2: 哎，我就特
0: 嗯，
2: 别喜欢刚刚讲到的那个前任一起生活的这种恋综啊，我
1: 哦。
2: 特别喜欢看大家就是那种徘徊、犹豫，加上修罗场和那种不确定性，哦，这种抓马感。
1: 啊，其实我觉得人是不是越没有什么越想看什么，
2: 啊哈哈。
1: 恋爱都没有，还想着换乘
2: 哎，
1: 了。
2: 我看看还不行吗？没有啊，但是你
1: 嗯，
2: 这么一说，确实不同的这个类型特点和氛围气啊，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大家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找到喜欢的这种恋爱综艺。
1: 是
0: 我记得
1: 的。
0: 之前很火的还有就是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上的这种恋爱综艺，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
1: 看
0: 这个我也挺喜
1: 过，
0: 欢的，
1: 当
0: 比
1: 然
0: 起
1: 看
0: 爱
1: 过。
0: 情啊，好像是兄妹啊姐弟之间的这种亲情更加动人。
1: 是的，其实我看的时候也不禁有一丝泪目呀。
0: 哈
1: 像这个，
2: 哈
1: 因为这个姐弟兄妹之间就是互相都希望对方
0: 没
1: 幸福的这种
0: 错。
1: 很真挚的感情，我真的有点感动了。我们家弟弟也有这么感人就好
0: 哎，要不
1: 了。
0: 要送你们上节目？我
2: 呼
1: 一定会
2: 叫，
1: 笑的，
2: 呼叫，呼
1: 我一定会
2: 叫！
1: 笑的。
2: 哎，我记得之前其实恋综这个类型啊，没那么多哎。不
1: 嗯，
2: 管是韩国还是中国类型，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为什
1: 是
2: 么种类
1: 的。
2: 现在越来越多了呢？
0: 哎，其实我觉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对恋爱的需求变得很多样。有人喜欢这种温暖的陪伴感，也有人喜欢看别人的这种心理活动。而且这种恋综的受众也变多了，观众类型特别丰富。原来大家可能觉得只是年轻人在看，那其实现在二三十代呀，甚至40代观众也会在看这样的节目。
1: 好像确实是的，因为其实不管年龄大小，就是还是有没有你经历有这些就是感情经历的这些，好像大家都会被恋综吸引。
0: 对，其实因为不同年龄的人啊，对这
1: 嗯，
0: 种恋综啊，或者说对恋爱感兴趣的点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比如说，
1: 的，
0: 年轻观众可能更喜欢看啊，心动感、暧昧感、拉
1: 嗯，
0: 扯感；但经历过恋爱的人，可能会更关注这种关系里的现实问题，比如说
1: 嗯，嗯。
0: 他们为什么会分手，为什么在犹豫，然后或者说为什么不敢重新开始这样的问题。
2: 是
0: 嗯。
2: 哎，像那个跟前任一起生活那一档，我感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各种点啊，在里面都能有呈现，所以很容易引起讨论。
0: 对，
1: 是的，
0: 还有这种和兄妹一起上的这种节目啊，如果家里本来就有兄弟姐妹的人，会特别容易共鸣，是不是？
1: 当然当然，看到的时候有点带入自己的家庭关系。其实我感觉，如果是我上环，会很尴尬。
0: 所以就看看就好了。所以
1: 对。
0: 说，大家看的就已经不只是恋爱了，我觉得现在的恋综其实也变成一种观察人与人的关系的这样的节目了。
1: 是的，
2: 所以受众越来越广了。
0: 对，而且大家都能从里面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哎，刚好我要问问两位主播，你们俩看恋综的时候是什么类型的？是那种吃瓜型，还是沉浸式磕 CP 的类型？
1: 我是唯恐天下不乱型，因为我每次看到那种就是很焦灼、很抓马的画面，我就很兴奋。
0: 哦，
2: 不好意思啊，跟这种聒噪的人类不太相似。
1: 哎呦！
2: 我有时候呢，其实是一种敏感脆弱型。
0: 哦，
2: 哎，因
1: 好
2: 为
1: 想把这趴跳掉。
2: 我会跟着嘉宾的一些情绪有一些变化而变化的感觉。
0: 哦，那其实我跟 Liz 差不多，也很容易被里边情绪的这种嘉宾的情绪给带着走。
1: 哦，
0: 我
1: 是
0: 记得
2: 的。
0: 我之前看一档节目，有个很喜欢的女嘉宾，但是她一直沉浸在悲伤里走不出来，我就跟着她一起难过。但是后来看到她被坚定的选择了之后，还是很欣慰。
1: 哦，哎，那你们在看的时候会有带入到自己吗？
2: 哎，有时候哎，我感觉带入自己的话，就感觉自己在演戏，会体验到不同人的人生的这种感觉。
1: 你只是参与节目吧？你想
0: 这要把
1: 想要
0: 你
1: 磕
0: 送恋综，你愿意吗？
2: 我吗？
0: 你不行，你不行。那抱抱呢？要是让你去参加恋综，你会愿意吗？
1: 这个真的很难讲，因为我感觉我会上节目会笑场，
0: 哦，
1: 我就忍不住想吐槽。这个不行不行，我还是算了吧。
0: 就是只喜欢看别人
1: 是
0: 恋
1: 的，
0: 爱，
1: 是的。
0: 对。不过确实也是啊，感觉身边的年轻人都只是很喜欢看别人恋爱，但现实中又不一定真的想谈恋爱。
2: 没错。那么，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你们喜欢的恋爱综艺。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经典的恋综战歌，来自 Woozi 的《Hega Tega》。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首尔我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聊，大家为什么这么沉迷于看恋综呢？
1: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年轻人啊，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想谈恋爱，其实是因为现实恋爱的成本很高，需要花费时间呀、情绪啊、金钱啊、精力啊。但是恋综呢，其实是给了大家提供一个借别人恋爱体验情绪的机会，是一个低风险的情感体验。
2: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实当中恋爱很容易受伤啊，会尴尬这种，然后也会消耗你的时间精力。但是我感觉恋综呢，反而呢是有一种在安全距离里面体验恋爱的感觉。
0: 没错，我感觉其实这么看，看恋综的观众不一定喜欢谈恋爱，或者不一定想要谈恋爱，说不定其实就是想体验一下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2: 是的，
1: 而且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这不是和看那种浪漫电视剧是一样的吗？但其实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恋综呢，它可能是真的，所以在看到嘉宾之间的互动啊，会让人觉得这个眼神是真的，紧张是真的，犹豫是真的，所以观众就会更容易把自己给带入进去。
2: 是的，而且嘉宾间的这种细微的互动，真的很容易让人看上瘾，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马迹像侦探一样去观察，
1: 对，这其实也是大家现在喜欢看恋综的一个原因。大家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哎，为什么他会犹豫？他为什么不敢表达呀？等等这些，大家还会去分析语气啊、眼神啊、微表情啊等等。其实，大家在观察嘉宾的同时啊，也是对人与人和人本身的一种观察。
0: 大家在观察微表情上真的是有点说法的，我感
2: 是
0: 觉，
2: 的，是的。
0: 真的，我感觉什么都逃不过观众的火眼金睛
1: 没
0: 啊！
1: 错，
0: 而且很多人就是会给自己的 CP 牵线。哎，你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吗？我感觉大家
2: 太
0: 都想磕
2: 多。
0: CP 哎。
1: 对，我觉得会给大家这种期待感吧，会让你有继续看下去的动力。大家会对这种本来就会对未完成的关系更加投入，所以这种暧昧的阶段真的会很让人上头。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会有这种磕错 CP 的情况。
2: 哎，但我发现就是好像大家磕错的人也还是不愿意放弃的人也很多呢。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在磕 CP 也好，或者给自己喜欢的嘉宾牵线也好。其实是投射了自己的那种情感期待，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磕的是嘉宾之间，哦，我觉得他们很合适，反而呢是自己很希望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
2: 原来
0: 你
2: 如
0: 说的确实，因为之前磕了大错特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是他们真的很合适，而是我觉得我被其中某一方的这种性格啊，感觉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性格，然后个人希望他们牵手成功的感
1: 啊，是你自己的一种
0: 觉。
1: 投
0: 没错
1: 射。
0: 没错。
2: 但我呢就不太一样了
1: 哦，
2: 因为本人呢磕 CP 一直都是很准的，堪比雷达哈。
1: 哦。
2: 当时我简直是与这个全世界为敌，大家都在磕另一对，只有我观察出了其中的奥秘。当然，我的 CP 成真啦！
1: 哇，那你完全是可以去当恋综的观察室嘉宾了，可以把你送到观察室去，
2: 立马发配。
1: 走。
0: 不过确实，现在恋综好像都有观察室，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不少 idol 好像也会被请去当观察室嘉宾。
1: 对，
2: 没错。
0: 哎，我其实很好奇哦，在恋综节目里，这个观察室存在是必要的吗？
1: 哎，我觉得其实还是很需要的吧。其实比起我们去看嘉宾恋爱，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分析。观察室其实有点像观众的嘴替，或者说是实体的弹幕，能够把这种情绪给放大。
2: 是的，而且有一些观察室的这个嘉宾真的很有意思，感觉因为有了他们的吐槽，反而把这个节目变得更有意思了，而且会很有共鸣感。
1: 对，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替观众说话，也会
2: 是的，
1: 帮忙一
2: 是
1: 起
2: 的。
1: 来分析心理啊什么的。其实节目里很多的名场面也是因为观察室的反应太好了而产生的。
0: 确实还有很多现在观察室邀请到的嘉宾啊，无论涉及到的领域还是年龄层都很不一样，都能看到
1: 对，
0: 很多不同的观点。
1: 像刚才提到的 idol 啊、演员啊，其实还有这种上一集参加过的嘉宾，或者说是一些心理专家，因为大家的这种经历不同啊，年龄不同，所以大家关注的重点也会不一样。
2: 是的，
1: 就
2: 是的。
1: 其实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男观察员和女观察员在同一件事情上的看法也会不同，大家的这种角度啊和观念不同，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把这种不同的地方给表达出来，能够让观众接触到不一样的观点，也能够可能彼此能够更加理解。
2: 没错，我反正就是特别喜欢听这个观察员分析的那种类型。一方面，我是觉得很有综艺效果嘛。然后，比如
1: 啊。
2: 说刚刚就是跟我们提到这个观察员，比如真的是狗头侦探，还有那种就是匹配连线的环节可以做到全错，但是完全这些观察员就是我的嘴替来的。
1: 对，其实他会把这种情绪给说出来，把一些我们发现的点给分析出来，而
2: 是
1: 且
2: 的，
1: 会把一些细节给点破。
2: 是的，
1: 而
2: 是
1: 且现
2: 的。
1: 在有很多这种心理专家嘛，其实大家在看恋综的同时，也是在找自己身上一些共同点。
2: 没错。
1: 那心理专家的一些分析，不只是对某一个嘉宾的分析，更多的是对一种现象或者一个群体。那其实大家在看的过程中也能学习到很多，然后对自己也能更了解了。
0: 那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我感觉观察室可能更像一个活体弹幕，然后有人可以跟我共享情绪，也能让我，哎，感觉被理解，或者让我开拓我视野这样的感觉。
1: 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观察室的这种观察嘉宾啊，其实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因为大家一起讨论，也让看恋综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这种情感体验。所以现在很多人看恋综其实不只是看节目了，大家会一边看啊，一边刷这种社交媒体啊，看弹幕啊，或者看 reaction 啊，甚至专门去看别人分析嘉宾之间的那种感情线的这样的视频。
2: 没错，完全是的，特别是在更新的那一天，感觉像过节了一样，每个人拿着放大镜就过来了
1: 啊，
2: 哈。
1: 对，现在感觉恋综已经变成了全民推理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0: 哦，真的很像，哎，你知道很像侦探节目吗？你们有没有感觉？
1: 对。
0: 哎，就猜他会喜欢谁，猜他又会喜欢谁，然后谁会发短信给他，谁会给
1: 对，
0: 他写信，谁会在他的信封里面塞信，谁跟谁
1: 啊，
0: 最后会在一
1: 哎，
0: 起。
1: 好了解
0: 哦，哎，有
1: 哦。哦。
0: 时候真的观众甚至比嘉宾本人还要了解情况。
1: 对，所以现在大家看恋综啊，其实是在集体参与一段关系了。
0: 而且有时候真的看得太投入了，就会像看电视剧看得特别投入一样，人会上头，会带入，会把自己，哎，我的关注点一定要放在这里面的感觉。
2: 对，哦，尤其是这个 CP 没成的时候，最上头，
1: 是上什么头？是
2: 就
1: 气氛了。
2: 物理意义上的上头，真的是 CP 没成的时候最难过。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恋综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可能不是最后哪个嘉宾和哪个嘉宾在一起了，因为真的会经常出其不意啊，
2: 是
1: 而是
2: 的。
1: 在这种看的过程中，我们会重新去思考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会被什么样的关系吸引，自己又会怎样的去表达自己的

0: 青春，也观察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心动。
1: 哦，来这么下，
2: 还是这个，就今天最后来创一个名句哈。
0: 嗯，不好意思啊，我一直是这么深沉的人。
2: OK， 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好，
0: 再
1: 见。
0: 那我们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我们 Chen Chen 跟 Jasmine 的 At Last。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今
1: 没
0: 天呢，我们
1: 错。
0: 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个北村、韩屋村，还有包括恋综。哎，其实我发现好像很多这个恋综也会在北村、韩屋村
1: 啊，
0: 取
1: 对对
0: 景。
1: 对，有一些恋综也会在，特别是讲到传统文化方面的时
0: 是
1: 候，
0: 的，是的，因为
1: 对。
0: 其实北村、韩屋村也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适合大家慢慢的去感受，跟自己身边的人好好聊一下，因为我刚刚听到咱们卓斌有说到一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现在很多这种恋综，还有包括一些这种上班族的综艺，其实更多的是在教人表达，也是鼓励大家勇敢去表达。
1: 没
0: 我觉得
1: 错。
0: 这一点真的说的非常好，也希望大家在现在这个快节奏、快时代的生活状态下，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被快时代、快节奏裹挟。如果你想放松一下，不如去我们北村、韩屋村逛一下
1: 确
0: 吧。
1: 实，我感觉今天我们两部分的节目有个特别共通的地方，就
0: 是
1: 是都在
0: 的，
1: 给情绪找出口。
0: 没
1: 无
0: 错。
1: 论是我们学习表达的出口，还是说我们想自己静一静、随便看一看的这种安静的情绪出口，其实
0: 没
1: 都在给我
0: 错。
1: 们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安全、稳定的方式，让它发泄出来。
0: 是
1: 我觉得
0: 的，
1: 这也是我们对于自己来说最尊重的一件事情，让
0: 没
1: 自己的
0: 错。
1: 情绪得到尊重。
0: 依旧是那句话，爱你老几。
1: 爱你老几，没错。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 Hot to Hot 的 Rude，祝你今天也能大声喊出自己的情绪。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儿童保护区域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说到传统市场，大家脑海当中首先浮现的是什么呢？是物美价廉、人情味，还是浓浓的当地风情？但最近在网上也会刷到一些负面的视频，天价宰客和部分商贩的不友善态度屡次引发争议。 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韩国政府在全国选定11个传统市场展开服务革新计划，主打商户自发的服务提升，重塑待客文化。那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成为扭转传统市场形象的转折点，让真诚成为市场最好的招牌吧。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Coyote 带来的 Big Smile， 那突然想起来，在我们家附近的传统市场里有一家豆腐做的是极其美味的，但老板的态度每次都是冷冰冰的。我在想，有一天如果他突然对我大大的微笑一下，我会不会被吓到？当然也很期待被吓到的那一天。那韩国文体部最新公布的 K 观光市场第二期项目11处的市场当中，包括了大家所熟悉的首尔望远市场、釜山海云台市场、济州 东门传统市场等等。那如果您近期打算去这些地方的话，不妨留意一下他们焕然一新的面貌，来感受一下市场里的新气象。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内容也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恢复。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 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的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 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1.3，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tbs.co.kr进行同步的收听。 那您也可以在YouTube平台上的TBS EFM华语频道收听往期节目。 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 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tbs.co.kr进行了解。 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아무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새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이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3: Goodnight，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
0: 首尔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安心产后调理院服务， 并于6月8日起投入运作。 这项政策通过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的紧密协作，在保留民间运营专业性的同时，注入公共支援，旨在提供标准化的护理，大幅拉低产后调理的成本。在全新的运营模式下， 2周的标准化服务费用定为390万韩元。 得益于首尔市政府提供的140万韩元专项补贴，普通产妇的实际自付金额将降至250万韩元。为了实现更加普惠的社会关怀，低收入群体等弱势阶层将享受全额免费，同时多子女家庭以及多胞胎家庭也将获得额外的扶持。 此外，为了促进社会深度融合，多元文化家庭不仅拥有次优先的入住资格，还将获得自付费用减半的实质性优惠。本次试点阶段，首尔市分别在道峰区、阳川区、江西区以及江东区率先选定了4家合作机构。 在为期1年的试运营期间，这些机构将严格依照官方制定的标准化手册，提供包括母婴、同事、母乳喂养的指导、产后心理支持以及新生儿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 凡是截至申请日，在首尔市连续居住满1年的产妇均可以提出申请。 相关部门将从6月8日起根据优先顺序开放预约， 具体的流程与细则将于6月初通过首尔市妊娠分娩信息中心网站操尔-agi.操尔.go.kr进行公布。 那在具体指南上线之前，市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致电首尔市健康管理科 02-2133-948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那送上这首歌，台亚带来的《감사 줄게요》。

再来看一条来自京畿道的消息，京畿道政府于18日召开了京畿道难民支援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期首次会议，作为全韩地方政府当中首个专门针对难民政策设立的审议与咨询机构。 该委员会的成立旨在系统性的评估难民相关政策，并积极谋求难民与当地社区和谐共处、顺利定居的有效方案。在全韩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京畿道是难民居住比例最高的地区。数据显示，在全韩4600多名难民当中， 有超过1600人选择在京畿道安家落户， 占比高达35.1%，其中鞍山市、平泽市、华城市和报川市是难民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应对这一人口结构特征，京畿道打破了以往由中央主导的常规，率先在地方层面搭建了这一由10人组成的专家智囊团。 委员会成员涵盖了京畿道移民社会局局长、道议会议员以及法学界、市民团体、一线专家和难民当事人。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该委员会在未来的运作当中将全方位负责难民安置基本计划的制定与评估，相关支援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以及难民支援设施的运营管理。 此外，委员会还将针对处于类似难民困境群体的认定标准进行深度的审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带来的《같이 걸을까》。

依然是来自经济道的消息，根据经济道政府介绍，旨在向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无条件提供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的直接领项目，目前已经在当地的 20个市郡全面铺开，这项政策彻底打破了传统福利需要繁琐证明的壁垒，用最直接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构建起一道温暖的社会安全网。该项目的诞生可追溯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当时由于免费食堂纷纷关闭，导致部分迫于生计的居民因饥饿铤而走险，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为此，经济道政府曾推出过免证明的食品柜台，随后该模式被采纳为国家级项目，并获得进一步的升级。 在完成了前期的试点工作后，该项目于今年正式转为常规政策。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凡是面临生计困难的经济道居民，均可前往当地由食品银行或食品超市运营的直接领柜台，申请人无需提交任何复杂的收入证明或履行繁琐的手续， 只需出示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的领取价值2万韩元左右的食品。居民在首次到访时，可以在不设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领取物资。从第二次到访开始，现场的工作人员将通过深度咨询，协助有需要的居民与紧急福利援助 或者是基础生活保障等公共及民间福利体系进行精准对接，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摆脱生活的困境，那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送上这首 노라조 带来的《형》。

那这条消息来自始兴市，始兴市政府将推进2026年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教育活动费支援项目，此举呢旨在缩小具有跨国背景学生的学习差距，并强化其升学及就业竞争力， 重点为面临学业适应困难的低收入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提供实质性的教育支持。根据始兴市出台的保障政策，本次项目的总预算规模达到3亿5千万韩元， 计划惠及当地的600名的学龄儿童，资助对象锁定为基准中位数收入50%至100%以下， 年龄在7岁至18岁之间的多元文化家庭子女， 为在校就读的青少年也同样涵盖在内。 获得资助的家庭可根据孩子的学龄段每年获得一次性的教育津贴， 其中小学阶段为40万韩元， 初中阶段为50万韩元， 高中阶段则最高可获得60万韩元。 这笔资金将以代金券积分的形式发放，允许用于购买教材、书店消费、补习班以及自习室缴费， 甚至涵盖了才艺学习和考取资格证书等广泛的自我提升领域。符合条件的家庭需要在6月1日至30日期间前往始兴市家族中心能古分馆提交书面的申请，相关的教育活动费在完成收入和重复审领核查之后于8月底统一发放。 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直接致电始兴市家族中心 0704-269-8227，0704-269-8227，0704-236-7443，0704-236-7443来进行咨询，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到有效的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 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安野恩带来的 문어의 꿈。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4: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 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曾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执行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它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
2: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左腿抬腿，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的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

0: 他和妻子判了整整6年。
1: 比方肌肉护理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0: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2: 就是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劳接工，
0: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1: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0: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1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3: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0: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4: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5: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6: 就是老出风是吗？
5: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7: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8: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7: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9: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7: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5: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 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7: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0: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7: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4: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12: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13: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12: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14: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12: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5: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鼎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12: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13: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亩，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4: 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北京发布了自然名录2006版，北京市的自然带已经达到了756处。那么有哪些自然带？什么是自然带？眼下它给城市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来听报道。
16: 我觉得鸟的叫声不一样，挺多的。在我们院里，你就一抬头，肯定有就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雨后的时候，蛙鸣、蝉叫，感觉特别挺惬意的。
12: 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境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为万千生灵构筑栖息繁衍的温馨家园。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手中拿着一张北京市域全图向记者介绍。
17: 像那个深绿色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 北京市园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另外还有生态保育小区，第三个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示范区，第四个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最后一种是古树名木和深境保护区。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12: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18: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的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12: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10个自然带研学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14: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深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台，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12: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18: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4: 最近自行车能够上地铁成为了一条新鲜事儿，而现在呢，自行车还可以上高铁了。从5月19号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张家口崇礼间的各车站的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每次价格为每辆自行车88元车票。乘客们反馈怎么样？我们来听报道。
19: 早上6:30，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20: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19: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8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3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21: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19: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20: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4: 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案。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了400多位老人。王硕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够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是一场温暖的奔赴。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22: 34床空降。
23: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 上午九点，王硕和夜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1: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

0: 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1: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2: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0: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2: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的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0: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2: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0: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三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2: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两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0: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1: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2: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3: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心细。
2: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三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0: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

0: 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1: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0: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1: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0: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1: 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4: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来到1999年王菲全盛时期的畅游专辑，来听这首非常难唱的半途而废啊！很多挑战的人吐槽说，副歌部分几乎没有给换气的间隙啊！我们来听大量运用真假音转换的王菲，我看到网上有人评价说，这首歌用半途而废唱着百折不挠。

Dreams 来自爱尔兰的 The Cranberries 小红门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最早发表于1992年。到了1994年，王菲在她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翻唱此曲，命名为《梦中人》。王菲借鉴了小红梅主唱 Dolores 的一些咽音的唱法，但是他做了东方化流行化的改造，不是那种纯美声咽音，而是流行咽音加气声加弱混的组合，就是主打通透空灵，有穿透力，不炸嗓的感觉啊，这是他首次运用咽音的技巧。很遗憾，全球乐迷喜欢的 Dolores 在2018年突然离世啊，让大家非常的痛心。他呢不仅是启发了王菲，也影响了很多的后来的歌手，包括李宇春。我记得在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当中，李宇春就翻唱了小红梅的 Zabi 啊。接下来就来听李宇春2019年专辑标题曲哇。

罗大佑1991年原乡专辑当中和周华健、李宗盛、赵传合作的《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这张专辑在台湾百家专辑排行当中呢排在第79位。哎，我看到了李宗盛，突然想起来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这就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看走眼故事啊。怎么回事呢？哎，时间拉回到1987年，某一天，一个叫做王杰的人带着小样呢去滚石唱片找李宗盛自荐试唱。李宗盛听完评价说呢，唱歌太直白，没有颤音，不符合当时滚石的主流审美。歌坛已经有齐秦了，不需要第二个浪子型歌手。你这样唱这辈子都难红。后来王杰离开滚石，经李世先引荐给了飞碟唱片制作人李寿全。同年12月，王杰发行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全亚洲累积销量1800万张，瞬间爆红。

齐秦1981年推出首张专辑叫做又见溜溜的他当时呢跟其他走民谣风格的歌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了1985年郎的专辑推出之后，不羁的性格，浪漫柔情的演唱，成为台湾歌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我们听到的这首狂流出自于他1987年的狼二专辑。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周末愉快，收听愉快。下面这一位初中的时候就以齐秦为偶像，第一首吉他弹唱就是他的《外面的世界》。后来去深圳酒吧驻唱的时候呢，齐秦的歌是他最常唱、最拿手的曲目。到了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最后的全国总决赛冠军夜，他和苏醒终极 PK， 齐秦作为特邀嘉宾为他帮唱，带来两首歌《外面的世界》和《悬崖》，祝他最后走上冠军的宝座。说到的就是陈楚生，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翻唱齐秦的这首《原来的我》。

接下来邀请朴树的歌迷来听节目啊，这首歌来自2017年的他的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我记得专辑从2010年就启动制作了，一直到2017年最终完成，数度中断录制，甚至是一度想放弃，直到最后呢才在家中完成制作，并赴美国进行母带处理啊。整张专辑风格沉静而深邃，我们来听开篇曲《空帆船》。

在众多翻唱朴树《平凡之路》的版本当中，张信哲在2016年《我是歌手》当中的版本是我比较偏爱的。朴树的《平凡之路》加上 Wiz Khalifa 的《See You Again》，创新融合，以中英双语混编形式，使两首本属于不同语境的歌曲浑然一体啊！张信哲是大家眼中的资深的情歌王子。

这么多年呢，大家都说歌坛青黄不接，到底新生代时期的谁能够接棒情歌王子这个 title 呢？我看到有人把票呢投给了周兴哲，他能够扛起这个大旗吗？下面是2024年几乎是爱情当中的想念你想我。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范玮琪的《不忘》。

范玮琪的《不忘》选自4年前他的《恰如其分的自己》专辑，这是一张带着自省和自愈的专辑，围绕一个成熟女性生活的不同侧面展开，试图通过音乐让新时代的女性在多重角色之中找到一种舒服的状态啊。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我们来听通过短视频走红的歌，陈小满和孙才源的《为何花不》。

赵子华一起去海边吧。哎呀，跟他之前的悲情的作品截然不同啊，他的心境完全变了。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感的歌曲大家喜欢吗？再见曲是一首新歌，邓嘉欣刚好不记得。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儿童保护区域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6: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唉，
0: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
1: 不是，是我发现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
0: 什么？
1: 首尔要入夏了。
0: 这有什么好叹气的？夏天不是挺好的吗？
1: 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啊，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
0: 啊。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听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
1: 啊，你别管我啊，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
0: 啊，你头毛也别长了呗。啊，你假发好真哦。
1: 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0: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
1: 哦、oh, OK OK。
0: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oh. 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
1: 就是衣服越来越轻薄，但颜值越来越重啊。
0: 哦，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嗯、但是短袖裙子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
0: 嗯，那你呢？
1: 我呢在认真怀疑自己。
0: 你又开始容貌焦虑了是不是？
1: 哎呀，是的，我本来想买几件夏天的衣服，结果一打开手机
0: 全都是那种什么夏日显瘦穿搭，是不是？
1: 是的，还有什么 small girl 氛围感公式，普通人也能变美女，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tag， 因为感觉就是、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girl， 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嗯、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
0: 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1: 嗯，
0: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
1: 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
0: 嗯、
1: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
0: 嗯、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自我和解之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 Small Girl。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入夏小烦恼啊，对，但正是因为马上要热起来，所以我的衣柜现在真的面临大换血
0: 哦，真的，因为再过不久，这薄薄的单衣也马上要变成这种短袖、短裤、短裙了。
1: 是的，而且现在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
0: 哦，算法拿捏你了。
1: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
0: 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这么快？
1: 学会焦虑了。
0: 我真的是服了。
1: 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
0: 哎，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1: 首尔最会穿的地方。
0: 哎，我知道了，
1: 圣水。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
0: 但你这个还没有化型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
1: 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0: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0: 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在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
0: 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
1: 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

0: 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人。
1: 这话有点扎
0: 扎
1: 心，是不
0: 心
1: 是？
0: 是吧？但也很真实。
1: 那你最后买了吗？
0: 买了，
1: 买了什么？
0: 自我肯定。
1: 哎呀，又突然开始肯定到了。
0: 对，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1: 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0: 哇塞，真的说得太好了，金句频发哎！
1: 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0: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1: 没错，桑苏等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然后租金就便宜了，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些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0: 哦，而且就是영국영행문화잡지Time Out 就是 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1: 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就
0: 是的，
1: 真的
0: 是
1: 感
0: 的。
1: 觉，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0: 是的。
1: 哎，爸爸，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0: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圣水的风格很独特嘛，是工业风加潮流感，就很容易出片，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
1: 哎呦，
0: 呢？
1: 这个我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0: 是的。
1: 哎，我真的当时，哇塞，真是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1 Harmony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
0: 哇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
1: 样。
0: 果，不是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去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
1: 为什么？
0: 因为圣水离首尔离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
1: 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林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
0: 是的。
1: 啊。那你有没有遇到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
0: 然没有啦，因为我当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
1: 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又搞副业了？
0: 你对这个词有点敏敏肌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
1: 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
0: 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
1: 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代啊，真的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
0: 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
1: 对，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
0: 是的，就像今天是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
0: 地铁2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林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
1: 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0: 没错。
1: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
0: 有一点，
1: 那怎么办？
0: 继续逛啊。
1: 啊，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
0: 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
1: 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走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
0: 很
1: 棒
0: 棒
1: 很棒的。
0: 啦！
1: 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春春参加》。

0: 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哦。刚好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臂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
1: 这个
0: 我
1: 真
0: 本人
1: 的。
0: 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哎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
0: 是的，
1: 这样的
0: 是
1: 心
0: 的，
1: 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负担。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I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

0: 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0: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2: 从首尔出发，
3: 聊生活，
2: 聊文化，
3: 也聊我们自己。
2: 这里是
4: 首尔，我来了。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3: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3: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啊，就是那场下着冰雹被砸的，但是是仁川那场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听说，我听说那天下的雨很大，
3: 真的很大，
0: 下冰雹了，
3: 就是下雨下冰雹，但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哇，我真的来到现场了的感觉。虽然下雨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很特别的记忆。
1: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你现在还算是这个 Seventeen 的粉丝吗？
3: 好犀利的问题。如果要说现在最喜欢的，那可能他们就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0: 特别在
3: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1: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3: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0: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哎，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3: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这是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1: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哎，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3: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0: 好突然啊，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汇。
3: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吗？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

0: 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1: 啊，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0: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2: 啊，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知道你会是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1: 哦，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哎，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0: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1: 是的，是
0: 很
1: 的。
0: 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1: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哈，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0: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5次。
1: 哇塞！
2: 那是真的很不少，那真的很多啊。哎，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0: 哎，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哦，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1: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2: 那你很有实力了，那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形式，
0: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啊。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2: 哎，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嘛，
0: 对。
2: 就会有一种，哎，你来都来了，哎，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几种心
0: 没
2: 态。
0: 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
1: 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
2: 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一种感觉里面。
1: 是的
2: 那
1: 是
2: 么我
1: 的。
2: 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会呢，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看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 Bay 173的《加进那给》。

0: 欢迎回来。哎，这首歌不是唱关于爱情的烦恼吗？这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
1: 哎，怎么没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没有演唱会看的时候的感觉吗？今天依旧想你想的睡不着，不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
2: 对啊，完
0: 这么
2: 全
0: 一
2: 是
0: 说，
2: 写实啊。
0: 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
2: 对，
1: 是的。
2: 不光是鲍勃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
0: 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不
2: 对
0: 是？
2: 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1: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
2: 对，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的，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去逛商场，赶紧买几件颜色适合的衣服。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只能借别人的。我和抱抱，我们宿舍之间已经完全是共享衣橱。对，而且我也会在前几天紧急开始循环歌单，赶紧复习一下。
0: 哦，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就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
1: 是的，
0: 如
1: 是
0: 果
1: 的。
0: 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
2: 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幸福值都会达到最高点。
1: 哇塞，感觉光是听着就再一次回到这个演唱会现场了。
0: 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2: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的结束不算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刷视频啊，回看当时的各种画面啊，然后一直回想当时的感觉。
1: 哦，原来这个就是戒断反应吧？有时候想起，我感觉还会流眼泪。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戒断反应呢？
2: 好了，两个戏精，停下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情绪被一下子抽离了吧。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就是人潮涌动啊，情绪高涨啊。但是结束的时候，身边会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回家的车，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里。从很高的那种情绪状态，突然回到日常，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1: 是的，尤其是再一次回到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落差感真的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0: 哎，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
2: 没
0: 是？
2: 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
1: 啊，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
1: 啊，是的，是的，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哈。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类型吗？
0: 我抢答，
1: 哎，
0: 我
1: 请
0: 会，
1: 说。
0: 因为我之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拿我的手机记录下每一首歌，因为我特别享受当时当刻的氛围。我觉得如果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在像数字这样的地方，我往后万一哪一天突然感觉啊，没有力量了，我
2: 好
0: 说不
2: 怀
0: 定能
2: 念
0: 够
2: 的
0: 看
2: 时
0: 一看，
2: 候，
0: 怀念一
1: 是的，
0: 下，
1: 可以
0: 重
1: 值回
0: 新，
1: 票价。
0: 对，重新值回票价，重新铸回能 量一下。
1: 啊，
0: 所以
1: 对，
0: 我会真的每一首歌特别想记录，而且我听的演唱会类型也很多，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抒情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能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2: 哦，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
0: 哎，
2: 拿出来了，
0: 对，
2: 然后
0: 真
2: 就
0: 的
2: 开始拍了。
0: 看到最后手机又没
2: 哎，
0: 电
2: 对，
0: 了，
2: 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像素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拍，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0: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1: 是
0: 因为
1: 的。
0: 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个 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2: 拍的 视频
0: 太多
2: 了。
0: 以前拍的这样的视频，
1: 那其实说明你手机像素还不错
2: 啊，对啊，
0: 其实还不错，
1: 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吗？
0: 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而且我拍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啊，还有像我跟唱的这种场景，我会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2: 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
0: 嗯，非常大。
1: 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0: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 KPI 有点完成超标啊。
1: 当然了，
2: 京剧出现了，
0: 真的是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这个压力啊，
0: 哦，很
2: 大，然后无处释放。好不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
1: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草离金了。
2: 对，而且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 idol 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让大家草离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
0: 哦，
2: 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1: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2: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复制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两天，但是两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然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
0: 哦，
2: 就像我看 Seventeen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
0: 哦，
2: 其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
0: 没错，
1: 哦，那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忆。
2: 对啊，
0: 对，
2: 看着他们在雨里疯了的一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感动，
0: 特别感动。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Seventeen 这两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 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一点小悲伤的这种情绪。
2: 是的，是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就是哎呀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
0: 啊。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和回忆。
2: 对，过了很久你还会记得那一天的灯光、音乐，还有当时的自己。也许很多人执着去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瞬间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人还有

0: 当下的自己好好见一面。
1: 哎，真的京剧有点超标啊今天。
0: 我俩本来就是出口成章的类型，不过但是佳琪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动了，马上再买。
1: 哎、
2: 千万要量力而行啊。
1: 那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真的是又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聊天、我们今天聊到了非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
0: 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提前在这里祝大家
2: 五
0: 一
1: 快
2: 乐。
0: 是的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两周后再见啦。
1: 再见、
2: 再见，两周后见。
0: 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呢来自我们啊大火
1: 大火 BTS
0: Dynamite
1: 哦、oh.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으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要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啊，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盐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们的亲，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

是的，不要忘记出发时间哦。嗯，那我们最后 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嗯，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isslappen 的 Come Awa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说到传统市场，大家脑海当中首先浮现的是什么呢？是物美价廉、人情味，还是浓浓的当地风情？但最近在网上也会刷到一些负面的视频，天价宰客和部分商贩的不友善态度屡次引发争议。 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韩国政府在全国选定11个传统市场展开服务革新计划， 主打商户自发的服务提升，重塑待客文化。那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成为扭转传统市场形象的转折点，让真诚成为市场最好的招牌吧。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Coyote 带来的 Big Smile， 那突然想起来，在我们家附近的传统市场里有一家豆腐做的是极其美味的，但老板的态度每次都是冷冰冰的。我在想，有一天如果他突然对我大大的微笑一下，我会不会被吓到？当然也很期待被吓到的那一天。那韩国文体部最新公布的 K 观光市场第二期项目11处的市场当中，包括了大家所熟悉的首尔望远市场、釜山海云台市场、济州东门传统市场等等。那如果您近期打算去这些地方的话，不妨留意一下他们焕然一新的面貌，来感受一下市场里的新气象。 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内容也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恢复。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 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的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 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3，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tbs.seoul.kr进行同步的收听。那您也可以在YouTube平台上的TBS EFM华语频道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进行了解。 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아무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세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을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0: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 首尔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安心产后调理院服务， 并于6月8日起投入运作。 这项政策通过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的紧密协作，在保留民间运营专业性的同时注入公共资源，旨在提供标准化的护理，大幅拉低产后调理的成本。在全新的运营模式下， 两周的标准化服务费用定为390万韩元，得益于首尔市政府提供的140万韩元专

1项补贴，普通产妇的实际自付金额将降至250万韩元。 为了实现更加普惠的社会关怀，低收入群体等弱势阶层将享受全额免费，同时多子女家庭以及多胞胎家庭也将获得额外的扶持。此外，为了促进社会深度融合，多元文化家庭不仅拥有次优先的入住资格，还将获得自付费用减半的实质性优惠。 本次试点阶段，首尔市分别在道峰区、阳川区、江西区以及江东区率先选定了4家合作机构，在为期一年的试运营期间，这些机构将严格依照官方制定的标准化手册，提供包括母婴同事母乳喂养的指导、产后心理支持以及新生儿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 凡是截至申请日在首尔市连续居住满1年的产妇均可以提出申请。 相关部门将从6月8日起根据优先顺序开放预约， 具体的流程与细则将于6月初通过首尔市妊娠分娩信息中心网站 seoul-agi.seoul.go.kr进行公布。 那在具体指南上线之前，市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致电首尔市健康管理科 02-2133-948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那送上这首歌，台亚带来的《감사 줄게요》。

再来看一条来自京畿道的消息，京畿道政府于18日召开了京畿道难民支援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期首次会议，作为全韩地方政府当中首个专门针对难民政策设立的审议与咨询机构。 该委员会的成立旨在系统性的评估难民相关政策，并积极谋求难民与当地社区和谐共处、顺利定居的有效方案。在全韩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京畿道是难民居住比例最高的地区。数据显示，在全韩4600多名难民当中， 有超过1600人选择在京畿道安家落户， 占比高达35.1%，其中鞍山市、平泽市、华城市和报川市是难民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应对这一人口结构特征，京畿道打破了以往由中央主导的常规，率先在地方层面搭建了这一由10人组成的专家智囊团。 委员会成员涵盖了京畿道移民社会局局长、道议会议员以及法学界、市民团体、一线专家和难民当事人。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该委员会在未来的运作当中将全方位负责难民安置基本计划的制定与评估，相关支援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以及难民支援设施的运营管理。 此外，委员会还将针对处于类似难民困境群体的认定标准进行深度的审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 带来的《같이 걸을까》。

依然是来自经济道的消息，根据经济道政府介绍，旨在向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无条件提供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的直接领项目，目前已经在当地的20个市郡全面铺开。这项政策彻底打破了传统福利需要繁琐证明的壁垒，用最直接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构建起一道温暖的社会安全网。 该项目的诞生可追溯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由于免费食堂纷纷关闭，导致部分迫于生计的居民因饥饿铤而走险，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为此，经济道政府曾推出过免证明的食品柜台，随后该模式被采纳为国家级项目，并获得进一步的升级。 在完成了前期的试点工作后，该项目于今年正式转为常规政策。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凡是面临生计困难的经济道居民，均可前往当地由食品银行或食品超市运营的直接领柜台，申请人无需提交任何复杂的收入证明或履行繁琐的手续， 只需出示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的领取价值2万韩元左右的食品。居民在首次到访时，可以在不设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领取物资。从第二次到访开始，现场的工作人员将通过深度咨询，协助有需要的居民与紧急福利援助 或者是基础生活保障等公共及民间福利体系进行精准对接，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摆脱生活的困境，那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送上这首 노라조 带来的《형》。

那这条消息来自始兴市，始兴市政府将推进2026年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教育活动费支援项目，此举呢旨在缩小具有跨国背景学生的学习差距，并强化其升学及就业竞争力，重点为面临学业适应困难的低收入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提供实质性的教育支持。 根据始兴市出台的保障政策，本次项目的总预算规模达到3亿5千万韩元， 计划汇集当地的600名的学龄儿童， 资助对象锁定为基准中位数收入 50%至100%以下， 年龄在7岁至18岁之间的多元文化家庭子女， 未在校就读的青少年也同样涵盖在内。 获得资助的家庭可根据孩子的学龄段每年获得一次性的教育津贴， 其中小学阶段为40万韩元， 初中阶段为50万韩元， 高中阶段则最高可获得60万韩元。 这笔资金将以代金券积分的形式发放，允许用于购买教材、书店消费、补习班以及自习室缴费， 甚至涵盖了才艺学习和考取资格证书等广泛的自我提升领域。符合条件的家庭需要在6月1日至30日期间前往始兴市家族中心能古分馆提交书面的申请，相关的教育活动费在完成收入和重复审领核查之后于8月底统一发放。 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直接致电始兴市家族中心 070-4269-8227 070-4269-8227 070-4236-7443 070-4236-7443 来进行咨询，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到有效的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 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安野恩带来的 문어의 꿈。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 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执行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它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
2: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左腿抬腿，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的向前走。

0: 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1: 腿上的肌肉过了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0: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2: 就是要做一辈子中医，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劳接工，
0: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1: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0: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3: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0: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4: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5: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6: 就是老出风是吗？
5: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7: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8: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7: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9: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7: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5: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7: 这三千五百

0: 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0: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2: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3: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4: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5: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4: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6: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4: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7: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鼎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4: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5: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2: 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北京发布了自然名录2006版，北京市的自然带已经达到了756处。那么有哪些自然带？什么是自然带？眼下它给城市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来听报道。
8: 我觉得鸟的叫声不一样，挺多的。在我们院里，你就一抬头，肯定有就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雨后的时候，蛙鸣、蝉叫，完感觉特别挺惬意的。
4: 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境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为万千生灵构筑栖息繁衍的温馨家园。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手中拿着一张北京市域全图，向记者介绍：
9: 像那个深绿色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北京市园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另外还有生态保育小区，第三个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示范区，第四个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最后一种是古树、名木和生境保护区。 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4: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5: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的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4: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十个自然带研学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10: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深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台，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4: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末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5: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2: 最近自行车能够上地铁成为了一条新鲜事儿，而现在呢，自行车还可以上高铁了。从5月19号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张家口崇礼间的各车站的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每次价格为每辆自行车88元车票。乘客们反馈怎么样？我们来听报道。
11: 早上6:30，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12: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11: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8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2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3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13: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11: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12: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2: 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案。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了400多位老人。王硕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够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是一场温暖的奔赴。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14: 34床呼叫。
15: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一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14: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

0: 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1: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2: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0: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1: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2: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0: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的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2: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的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0: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2: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为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儿。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0: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三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2: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两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0: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又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1: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2: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3: 我从心里就

0: 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1: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0: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1: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0: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2: 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来到1999年王菲全盛时期的畅游专辑，来听这首非常难唱的半途而废啊！很多挑战的人吐槽说，副歌部分几乎没有给换气的间隙啊！我们来听大量运用真假音转换的王菲，我看到网上有人评价说，这首歌用半途而废唱着百折不挠。

Dreams 来自爱尔兰的 The Cranberries 小红门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最早发表于1992年。到了1994年，王菲在她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翻唱此曲，命名为《梦中人》。王菲借鉴了小红梅主唱 Dolores 的一些咽音的唱法，但是他做了东方化流行化的改造，不是那种纯美声咽音，而是流行咽音加气声加弱混的组合，就是主打通透空灵，有穿透力，不炸嗓的感觉啊啊！这是他首次运用咽音的技巧。很遗憾，全球乐迷喜欢的 Dolores 在2018年突然离世啊，让大家非常的痛心。他呢不仅是启发了王菲，也影响了很多的后来的歌手，包括李宇春。我记得在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当中，李宇春就翻唱了小红梅的 Zabi 啊。接下来就来听李宇春2019年专辑标题曲哇。

罗大佑1991年原乡专辑当中和周华健、李宗盛、赵传合作的《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这张专辑在台湾百家专辑排行当中呢排在第79位。哎，我看到了李宗盛，突然想起来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这就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看走眼故事啊。怎么回事呢？哎，时间拉回到1987年，某一天，一个叫做王杰的人带着小样呢去滚石唱片找李宗盛自荐试唱。李宗盛听完评价说呢，唱歌太直白，没有颤音，不符合当时滚石的主流审美。歌坛已经有齐秦了，不需要第二个浪子型歌手。你这样唱这辈子都难红。后来王杰离开滚石，经李世先引荐给了飞碟唱片制作人李寿全。同年12月，王杰发行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全亚洲累积销量1800万张，瞬间爆红。

齐秦1981年推出首张专辑叫做《又见溜溜的他》当时呢跟其他走民谣风格的歌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了1985年郎的专辑推出之后，不羁的性格，浪漫柔情的演唱，成为台湾歌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我们听到的这首《狂流》出自于他1987年的《狼二》专辑。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周末愉快，收听愉快。下面这一位初中的时候就以齐秦为偶像，第一首吉他弹唱就是他的《外面的世界》。后来去深圳酒吧驻唱的时候呢，齐秦的歌是他最常唱最拿手的曲目。到了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最后的全国总决赛冠军夜，他和苏醒终极 PK， 齐秦作为特邀嘉宾为他帮唱带来两首歌《外面的世界》和《悬崖》，祝他最后走上冠军的宝座。说到的就是陈楚生，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翻唱齐秦的这首《原来的我》。

接下来邀请朴树的歌迷来听节目啊，这首歌来自2017年的他的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我记得专辑从2010年就启动制作了，一直到2017年最终完成，数度中断录制，甚至是一度想放弃，直到最后呢才在家中完成制作，并赴美国进行母带处理啊。整张专辑风格沉静而深邃，我们来听开篇曲《空帆船》。

在众多翻唱朴树《平凡之路》的版本当中，张信哲在2016年《我是歌手》当中的版本是我比较偏爱的。朴树的《平凡之路》加上 Wiz Khalifa 的《See You Again》，创新融合，以中英双语混编形式，使两首本属于不同语境的歌曲浑然一体啊。张信哲是大家眼中的资深的情歌王子，这么多年呢，大家都说歌坛青黄不接，到底新生代时期的谁能够接棒情歌王子这个 title 呢？我看到有人把票呢投给了周兴哲，他能够扛起这个大旗吗？下面是2024年几乎是爱情当中的想念你想我。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范玮琪的不忘。

范玮琪的《不忘》选自4年前他的《恰如其分的自己》专辑，这是一张带着自省和自愈的专辑，围绕一个成熟女性生活的不同侧面展开，试图通过音乐让新时代的女性在多重角色之中找到一种舒服的状态啊。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我们来听通过短视频走红的歌，陈小满和孙才源的《为何花不》。

赵子华一起去海边吧。哎呀，跟他之前的悲情的作品截然不同啊，他的心境完全变了。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感的歌曲大家喜欢吗？再见曲是一首新歌，邓嘉欣刚好不记得。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宾。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
1: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不是，是我发现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什么？首尔要入夏了。
0: 这有什么好叹气的？夏天不是挺好的吗？但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啊！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
1: 啊，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观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
0: 啊，你别管我啊，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
1: 啊，你头毛也别长了呗。
0: 啊，你假发好真哦！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1: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
0: OK OK。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就是衣服越来越轻薄，但颜值越来越重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但是短袖裙。
1: 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嗯，那你呢？我呢，在认真怀疑自己。你又开始容貌焦虑了，是不是？
0: 哎呀，是的，我本来想买几件夏天的衣服，结果一打开手机，全都是那种什么夏日显瘦穿搭，是不是？是的，还有什么 small girl 氛围感公式，普通人也能变美女，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tag， 因为感觉就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girl， 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
1: 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
0: 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1: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啦。是的，虽然我们
0: 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
1: 自我和解之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Small Girl》。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入夏小烦恼啊，对，但正是因为马上要热起来，所以我的衣柜现在真的面临大换血
0: 哦，真的，因为再过不久，这薄薄的单衣也马上要变成这种短袖、短裤、短裙了。
1: 是的，而且现在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
0: 哦，算法拿捏你了。
1: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
0: 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这么快？
1: 学会焦虑了。
0: 我真的是服了。
1: 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
0: 哎，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1: 首尔最会穿的地方。
0: 哎，我知道了，
1: 圣
0: 水。
1: 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
0: 但你这个还没有化型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
1: 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0: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0: 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在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
0: 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
1: 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人。
0: 这话有点
1: 扎
0: 心，是不
1: 是？
0: 是
1: 吧？但也很真实。
0: 那你最后买了吗？
1: 买了。
0: 买了什么？
1: 自我肯定。
0: 哎，又突然开始肯定到了。
1: 对，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0: 嗯，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1: 哇塞，真的说的太好了，金句频发。
0: 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1: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0: 没错，双树洞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
1: 啊，
0: 然后租金就便宜了，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些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1: 哦，而且就是永固永恒文化差距，它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0: 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1: 是的，
0: 就真的感觉
1: 的，
0: 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爸爸，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1: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圣水的风格很独特嘛，是工业风加潮流感，就很容易出片，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呢？
0: 哎呦，这个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我真的当时 哇塞，真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 One Harmony
1: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样。哇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果，不是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去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哦，为什么？
0: 因为圣水离首尔离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哦，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离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
1: 是的，是的。啊，
0: 那你有没有遇到你的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
1: 当然没有啦，因为我当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
0: 啊啊，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搞副业了？
1: 你对这个词有点迷迷迷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
0: 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笑>
1: 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
0: 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带啊，真的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
1: 是的，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
0: 对，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是的，就像今天是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嗯，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
1: 地铁二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林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
0: 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
1: 有一点。
0: 那怎么办？
1: 继续逛啊。啊？
0: 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
1: 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
0: 嗯，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

0: 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走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棒很棒的。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春春参加》。

0: 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哦，
0: 哦，
1: 刚好
0: 可
1: 今天我
0: 以，
1: 们
0: 可
1: 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
0: 以。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
0: 是
1: 也是，
0: 的。
1: 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臂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
1: 这个
0: 我本
1: 真
0: 人
1: 的。
0: 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

0: 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哎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
0: 是的，
1: 这样的
0: 是的，
1: 心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负担。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啦。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I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

0: 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0: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0: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3: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3: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啊，就是那场下着冰雹被砸的，但是是仁川那场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听说，我听说那天下的雨很大，
3: 真的很大，就是下雨下冰雹，但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哇，我真的来到现场了的感觉。虽然下雨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很特别的记忆。
1: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你现在还算是这个 Seventeen 的粉丝吗？
3: 好犀利的问题。如果要说现在最喜欢的，那可能他们就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0: 特别在
3: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1: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3: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0: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哎，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3: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这是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1: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哎，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3: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0: 好突然，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汇。
3: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吗？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3: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 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0: 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1: 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3: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1: 是的，
3: 很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1: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啊，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3: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5次。
1: 哇塞，
0: 那是真的很不少，那真的很多啊。哎，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3: 哎，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1: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0: 那你很有实力了。那你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型是？
3: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0: 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吧。
3: 对，
0: 就会有一种 哎，你来都来了，哎，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几种心态。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是的。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
1: 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看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贝一七三的《加金拿给》。

0: 哎，这首歌不是唱关于爱情的烦恼吗？这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啊？哎，怎么没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对啊，完全是写实啊，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对，不光是抱抱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吧？对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1: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
0: 对啊，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1: 的，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去逛商场，赶紧买几件颜色适合的衣服。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只能借别人的。我和抱抱我们宿舍之间已经完全是共享衣橱。对，而且我也会在前几天紧急开始循环歌单，赶紧复习一下。哦，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就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是的，如果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
0: 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幸福值都会达到最高点。哇塞，感觉光是听着就再一次回到这个演唱会现场了。
1: 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0: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的结束不算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刷视频啊，回看当时的各种画面啊，然后一直回想当时的感觉。
1: 感觉哦，原来这个就是戒断反应吧？有时候想起，感觉还会流眼泪。为什么会有这种戒断反应呢？
0: 好了，两个戏精停下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情绪被一下子抽离了吧？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就是人潮涌动啊，情绪高涨啊。
1: 但是结束的时候，身边会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回家的车，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里。从很高的那种情绪状态，突然回到日常，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是的，尤其是再一次回到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落差感真的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0: 嗯，
1: 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是？
0: 没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
2: 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啊，是的，
2: 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
1: 哈，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类型吗？我抢答。哎，我会，因为我之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拿我的手机记录下每一首歌，因为我特别享受当时当刻的氛围，我觉得如果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在像数字这样的地方，我往后万一哪一天突然感觉啊。 没有力量了，我生病能够看一看，怀念一下，重新值回票价，重新铸回能量一下。所以我会真的每一首歌特别想记录，而且我听的演唱会类型也很多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抒情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能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0: 哦，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的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拍了，
1: 看到最后手机就没电了，
0: 对，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手机像素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拍，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 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1: 嗯，
2: 哦，
1: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2: 是的，
1: 因为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0: 太多
1: 以前拍的这样的视频。
2: 那其实说明你手机像素还不错。
0: 哦，对啊，
1: 其实还不错。
2: 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吗？
1: 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嗯，而且我拍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啊，
0: 对，
1: 还有像我跟唱的这种场景，我会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0: 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
1: 嗯，非常大。
2: 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1: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 KPI 有点完成超标啊。
2: 当然了，
0: 哎，京剧出现了，
1: 真的是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这个压力啊，
1: 哦，
0: 很
1: 大， 很
0: 大，然后无处释放，好不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
2: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草离金了。
0: 对，而且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 idol 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让大家
2: 草离金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
1: 哦，
0: 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
1: 嗯，
0: 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2: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0: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复制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两天，但是两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0: 然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
1: 哦，
0: 就像我看 Seventeen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
1: 哦，
0: 其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
1: 没错，
2: 哦，那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忆。
0: 对啊，
1: 对，
0: 看着他们在雨里疯了的一样的感觉，
1: 真
0: 的是特别感动，
1: 特别感动。
0: 嗯，
1: 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Seventeen 这两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
0: 嗯，
1: 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一点小悲伤的这种情绪。
0: 是的是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
1: 嗯，
0: 就是哎呀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
1: 嗯，
0: 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
1: 啊。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和回忆。
0: 嗯，对，过了很久你还会记得那一天的灯光音乐，
1: 嗯，
0: 还有当时的自己。
1: 嗯，
0: 也许很多人执着去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瞬间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人，还有当下的自己好好见一面。
1: 哎，真的京剧有点超标啊！今天
2: 我俩本来就是出口成章的类型，不过但是佳琪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动了，马上再买。
1: 妈。

0: 行啊。
1: 那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真的是又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聊天。我们今天聊到了非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
2: 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提前在这里祝大家
0: 五
2: 一
0: 快
2: 乐。是的，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两周后再见啦。
1: 再见，
0: 两周后见。
2: 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呢，来自我们啊大火 BTS 的
1: 大火 BTS
2: Dynamite。
1: 哦。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으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要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啊，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盐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们的亲，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首尔林嘛，那一块都在一起，我觉得确实圣水和首尔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就是赶在即将要离开首尔的时候，能够在一个这么集中的地方集体感受一下首尔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0: 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有点太突然，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
1: 你这也太着急了，你这个
0: 突如其来的演唱会。
1: 突如其来的演唱会。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自然的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安排，我觉得有时候自然的享受一下就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没错，
1: 而且记得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行李。
0: 是的，不要忘记出发时间哦。
1: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et's Stop 的 Come Bo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说到传统市场，大家脑海当中首先浮现的是什么呢？是物美价廉、人情味，还是浓浓的当地风情？但最近在网上也会刷到一些负面的视频，天价宰客和部分商贩的不友善态度屡次引发争议。 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韩国政府在全国选定11个传统市场展开服务革新计划，主打商户自发的服务提升，重塑待客文化。那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成为扭转传统市场形象的转折点，让真诚成为市场最好的招牌吧。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Sute带来的 Big Smell， 那突然想起来，在我们家附近的传统市场里有一家豆腐做的是极其美味的，但老板的态度每次都是冷冰冰的。我在想，有一天如果他突然对我大大的微笑一下，我会不会被吓到？当然也很期待被吓到的那一天。那韩国文体部最新公布的 K 观光市场第二期项目11处的市场当中，包括了大家所熟悉的首尔望远市场、釜山海云台市场、济州东门传统市场等等。那如果您近期打算去这些地方的话，不妨留意一下他们焕然一新的面貌，来感受一下市场里的新气象。 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内容也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恢复。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 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的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 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1.3，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tbs.co.kr进行同步的收听。 那您也可以在YouTube平台上的TBS EFM华语频道收听往期节目。 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 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tbs.co.kr进行了解。 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进入我们社区，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 首尔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安心产后调理院服务， 并于6月8日起投入运作。 这项政策通过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的紧密协作，在保留民间运营专业性的同时，注入公共资源，旨在提供标准化的护理，大幅拉低产后调理的成本。在全新的运营模式下， 2周的标准化服务费用定为390万韩元， 得益于首尔市政府提供的140万韩元专项补贴，普通产妇的实际自付金额将降至250万韩元。为了实现更加普惠的社会关怀，低收入群体等弱势阶层将享受全额免费，同时多子女家庭以及多胞胎家庭也将获得额外的扶持。 此外，为了促进社会深度融合，多元文化家庭不仅拥有次优先的入住资格，还将获得自付费用减半的实质性优惠。本次试点阶段，首尔市

分别在道峰区、阳川区、江西区以及江东区率先选定了4家合作机构。 在为期1年的试运营期间，这些机构将严格依照官方制定的标准化手册，提供包括母婴、同事、母乳喂养的指导，产后心理支持以及新生儿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凡是截止申请日在首尔市连续居住满1年的产妇均可以提出申请。 相关部门将从6月8日起根据优先顺序开放预约，具体的流程与细则将于6月初通过首尔市妊娠分娩信息中心网站seoul-agi.co.kr进行公布。 那在具体指南上线之前，市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致电首尔市健康管理科 02-2133-948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那送上这首歌，台亚带来的《감사 줄게요》。

再来看一条来自京畿道的消息，京畿道政府于18日召开了京畿道难民支援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期首次会议，作为全韩地方政府当中首个专门针对难民政策设立的审议与咨询机构。 该委员会的成立旨在系统性的评估难民相关政策， 并积极谋求

难民与当地社区和谐共处、顺利定居的有效方案。在全韩各广域自治团体当中，京畿道是难民居住比例最高的地区。数据显示，在全韩4600多名难民当中，有超过1600人选择在京畿道安家落户，占比高达35.1%。其中，鞍山市、平泽市、华城市和鲍川市是难民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应对这一人口结构特征，京畿道打破了以往由中央主导的常规，率先在地方层面搭建了这一由10人组成的专家智囊团。委员会成员涵盖了京畿道移民社会局局长、道议会议员以及法学界、市民团体、一线专家和难民当事人。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该委员会在未来的运作当中，将全方位负责难民安置基本计划的制定与评估、相关支援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以及难民支援设施的运营管理。此外，委员会还将针对处于类似难民困境群体的认定标准进行深度的审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 带来的《같이 걸을까》。

依然是来自经济道的消息，根据经济道政府介绍，旨在向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无条件提供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的直接领项目，目前已经在当地的20个市郡全面铺开，这项政策彻底打破了传统福利需要繁琐证明的壁垒。

用最直接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构建起一道温暖的社会安全网。 该项目的诞生可追溯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当时由于免费食堂纷纷关闭，导致部分迫于生计的居民因饥饿铤而走险，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为此，京畿道政府曾推出过免证明的食品柜台，随后该模式被采纳为国家级项目，并获得进一步的升级。 在完成了前期的试点工作后，该项目于今年正式转为常规政策。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凡是面临生计困难的京畿道居民，均可前往当地由食品银行或食品超市运营的直接领柜台，申请人无需提交任何复杂的收入证明或履行繁琐的手续， 只需出示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的领取价值2万韩元左右的食品。居民在首次到访时，可以在不设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领取物资。从第二次到访开始，现场的工作人员将通过深度咨询，协助有需要的居民与紧急福利援助或者是基础生活保障等 公共及民间福利体系进行精准对接，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摆脱生活的困境，那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送上这首 노라조 带来的《형》。

那这条消息来自始兴市，始兴市政府将推进2026年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教育活动费支援项目，此举呢旨在缩小具有跨国背景学生的学习差距，并强化其升学及就业竞争力，重点为面临学业适应困难的低收入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提供实质性的教育支持。 根据始兴市出台的保障政策，本次项目的总预算规模达到3亿5千万韩元， 计划惠及当地的600名的学龄儿童， 资助对象锁定为基准中位数收入 50%至100%以下， 年龄在7岁至18岁之间的多元文化家庭子女， 为在校就读的青少年也同样涵盖在内。 获得资助的家庭可根据孩子的学龄段每年获得一次性的教育津贴， 其中小学阶段为40万韩元， 初中阶段为50万韩元， 高中阶段则最高可获得60万韩元。 这笔资金将以代金券积分的形式发放，允许用于购买教材、书店消费、补习班以及自习室缴费， 甚至涵盖了才艺学习和考取资格证书等广泛的自我提升领域。符合条件的家庭需要在6月1日至30日期间前往始兴市家族中心能古分馆提交书面的申请，相关的教育活动费在完成收入和重复神灵核查之后于8月底统一发放。 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直接致电始兴市家族中心 070-4269-8227 070-4269-8227 070-4236-7443 070-4236-7443 来进行咨询，那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到有效的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 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安野恩带来的 문어의 꿈。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 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它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
2: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左腿抬腿，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的向前走。
3: 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判了整整6年。
4: 比方肌肉、骨骼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于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眼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1: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
5: 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3: 就是要做一辈子中医，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绝望之中迎来转机。
1: 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5分之一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
6: 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7: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3: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1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8: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足部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百词中文解码输出。
3: 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1: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3: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4: 就是老出风是吗？
3: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5: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四五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6: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三分之一。
5: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7: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5: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3: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5: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5: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1: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9: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10: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11: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10: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12: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10: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3: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10: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11: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1: 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北京发布了自然名录2006版，北京市的自然带已经达到了756处。那么有哪些自然带？什么是自然带？眼下它给城市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来听报道。
14: 我觉得鸟的叫声不一样，挺多的，在我们院里你就一抬头肯定有就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雨后的时候蛙鸣蝉叫，感觉特别挺惬意的。
10: 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境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为万千生灵构筑栖息繁衍的温馨家园。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手中拿着一张北京市域全图向记者介绍。
15: 像那个深绿色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北京市园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另外还有生态保育小区，第三个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示范区，第四个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最后一种是古树名木和深境保护区。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10: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16: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的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10: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10个自然带研学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17: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生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牌，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10: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16: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1: 最近自行车能够上地铁成为了一条新鲜事儿，而现在呢，自行车还可以上高铁了。从5月19号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张家口崇礼间的各车站的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每次价格为每辆自行车88元车票。乘客们反馈怎么样？我们来听报道。
18: 早上6:30，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19: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 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18: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八节车厢中，除一号、五号车厢外，其余六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三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20: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18: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19: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1: 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案。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了400多位老人。王硕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够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是一场温暖的奔赴。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21: 34床呼叫。
1: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一班护士完成交接，

0: 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1: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2: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0: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1: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2: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0: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1: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一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的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0: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的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1: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0: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1: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3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0: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2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1: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又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2: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

0: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她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1: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心细。
0: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3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2: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来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0: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2: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0: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2: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3: 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4: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5: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6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6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4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4: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6: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7: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6: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7: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6: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7: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6: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7: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1: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来到1999年王菲全盛时期的畅游专辑，来听这首非常难唱的《半途而废》啊。很多挑战的人吐槽说，副歌部分几乎没有给换气的间隙啊。我们来听大量运用真假音转换的王菲，我看到网上有人评价说，这首歌用半途而废唱着百折不挠。

Dreams 来自爱尔兰的 The Cranberries 小红门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最早发表于1992年。到了1994年，王菲在她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翻唱此曲，命名为《梦中人》。王菲借鉴了小红梅主唱 Dolores 的一些咽音的唱法，但是她做了东方化、流行化的改造，不是那种纯美声咽音，而是流行咽音加气声加弱混的组合，就是主打通透、空灵、有穿透力、不炸嗓的感觉啊！啊，这是她首次运用咽音的技巧。很遗憾，全球乐迷喜欢的 Dolores 在2018年突然离世啊，让大家非常的痛心。他呢不仅是启发了王菲，也影响了很多的后来的歌手，包括李宇春。我记得在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当中，李宇春就翻唱了小红梅的 Zombie 啊。接下来就来听李宇春2019年专辑标题曲哇。

罗大佑1991年原乡专辑当中和周华健、李宗盛、赵传合作的《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这张专辑在台湾百家专辑排行当中呢排在第79位。哎，我看到了李宗盛，突然想起来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这就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看走眼故事啊。怎么回事呢？哎，时间拉回到1987年，某一天，一个叫做王杰的人带着小样呢去滚石唱片找李宗盛自荐试唱。李宗盛听完评价说呢，唱歌太直白，没有颤音，不符合当时滚石的主流审美。歌坛已经有齐秦了，不需要第二个浪子型歌手。你这样唱这辈子都难红。后来王杰离开滚石，经李世先引荐给了飞碟唱片制作人李寿全。同年12月，王杰发行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全亚洲累积销量1800万张，瞬间爆红。

齐秦1981年推出首张专辑，叫做《又见溜溜的他》啊。当时呢，跟其他走民谣风格的歌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了1985年，郎的专辑推出之后，不羁的性格、浪漫柔情的演唱，成为台湾歌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我们听到的这首《狂流》出自于他1987年的《狼二》专辑。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周末愉快，收听愉快。下面这一位初中的时候就以齐秦为偶像，第一首吉他弹唱就是他的《外面的世界》。后来去深圳酒吧驻唱的时候呢，齐秦的歌是他最常唱、最拿手的曲目。到了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最后的全国总决赛冠军夜，他和苏醒终极 PK， 齐秦作为特邀嘉宾为他帮唱，带来两首歌《外面的世界》和《悬崖》，祝他最后走上冠军的宝座。说到的就是陈楚生，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翻唱齐秦的这首《原来的我》。

接下来邀请朴树的歌迷来听节目啊，这首歌来自2017年的他的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我记得专辑从2010年就启动制作了，一直到2017年最终完成，数度中断录制，甚至是一度想放弃，直到最后呢才在家中完成制作，并赴美国进行母带处理啊。整张专辑风格沉静而深邃，我们来听开篇曲《空帆船》。

在众多翻唱朴树《平凡之路》的版本当中，张信哲在2016年《我是歌手》当中的版本是我比较偏爱的。朴树的《平凡之路》加上 Wiz Khalifa 的《See You Again》创新融合，以中英双语混编形式，使两首本属于不同语境的歌曲浑然一体啊！张信哲是大家眼中的资深的情歌王子。这么多年呢，大家都说歌坛青黄不接，到底新生代时期的谁能够接棒情歌王子这个 title 呢？我看到有人把票呢投给了周兴哲，他能够扛起这个大旗吗？下面是2024年几乎是爱情当中的想念你想我。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范玮琪的《不忘》。

范玮琪的《不忘》选自四年前他的《恰如其分的自己》专辑，这是一张带着自省和自愈的专辑，围绕一个成熟女性生活的不同侧面展开，试图通过音乐让新时代的女性在多重角色之中找到一种舒服的状态啊。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我们来听通过短视频走红的歌，陈小满和孙才源的《为何》。

赵子华一起去海边吧。哎呀，跟他之前的悲情的作品截然不同啊，他的心境完全变了。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感的歌曲，大家喜欢吗？再见曲是一首新歌，邓嘉欣刚好不记得。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